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9月3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杨千嬅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，杨千嬅《少女的祈祷》，郑中基《无赖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日嘅音乐节目就到呢度，而家同你告别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送上大家今日嘅最后一首歌，亦都系我哋最重要嘅一首歌，《天梯》。

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3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